0: Hai, Saraida, 92,1 FM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 Selamat siang pendengar. Hari ini saya Lanfang hadir kembali menemani Anda di acara Request Lagu Mandarin.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声电台金歌妙曲节目，我是兰芳，让我们相聚美声，传递友情与关爱，共同度过这快乐的午间。我们来个电话了。你好。
1: 好。
0: 这一位是安安。
1: 对，谢谢。
0: 没错。
1: 现在我要点的歌是你要走我放手。
0: 好的。
1: 首先送给兰芳、小娜、姐姐、剪头给、林达婆婆、妹妹、亲子

0: 接一个电话。你好。
1: 好，接完
0: 了。这一位是，二点，哎罗，阿咪。
1: Yeah.
0: 好的，黄青岩的。嗯，好的。嗯嗯。
1: 马吉兰芳，太好。
0: 谢谢。
1: Come on up. Yeah. Mm-hmm. Dr. Victor, Orientan, Tom Effie, Andrelo, Sandra Pasco, Ayako, Chiriono, Kinky, Kijuin, Julia, Mei, Yamei, Effie, 什么啊？这边
0: 好的。
1: 谢谢。
0: 谢谢。
1: 再见。
0: 再见哈，阿米点播的。

0: 谢谢林慧兰女士。好，再来一位。
1: 你好。
2: 好。
1: 安安。没错。
2: 丽丽。
1: 哦，对，丽丽。哦，对，丽丽。刚才我说过了，安安。
2: 南方好吗？
1: 亚拉姆，很好。
2: 现在我要点的歌是《爱情这杯酒》，一杯一杯的把我灌醉，
1: 一杯杯把我灌醉。
2: 首先送给南方亚拉姐姐，然后给安安、青青、陈淑英、龙元顺。三大八卦 Coffee Store 日系人反复饮酒健美生听众们，谢谢，再见。
1: 好，谢谢啊，迪丽女士。
0: 爱情这杯酒又把我灌醉。

0: 叫温秀英。
1: 对，谢谢南方老师。
0: 谢谢温秀英。
1: 南方老师好吗？
0: 很好，谢谢。
1: 谢谢。我要点一首歌。两手空空心空空有吗？
0: 有的。
1: 谢谢，我要点给温清文先生、反夫先生、何喜仁先生、Victor、姚远春、陈生强、Chandra Pasco、阿欣基巴达、陈修平、陈福英、青青、郭明娘和南方老师，祝你身体健康，播音顺利。青春美丽，谢谢孟老师，
0: 好，谢谢啊，谢谢文学英女士，再见。两手空空，心空空。你好，应球，你好，领着光对吧？在采

0: 好，美声电台金歌妙曲节目接个电话。你好，
1: 兰芳
0: 啊，可多对，钱来了，
1: 钱来了，我几千看过了，
0: 你有几多钱花去？
1: 我几千花去了，看过兰芳，水源那来了没有？
0: 没有。
1: 谁来了？
0: 很多。
1: 阿咪，
0: 阿咪，好了，阿咪，安安，丽丽，
1: 安安，丽丽，
0: 安安，
1: 那个林达文怎么样打了电话没有？
0: 没有，他没有人接，我打了，没有人接，
1: 还没有消息啊。也希望他很好了，健康呀。南方这个了，难道就是在墓里？应该看在点打电话了，阿咪、安安、丽丽呀，还有苏元诺、维尼、杨迪、林达文、温淑英、伊兰、伊呢、亚呢、秀华、范妮、菲利。Yanti, Linda, Maria May, Lan In, Deborah, Maya, Yunita, Uing Che, Maria May, Yeni, Yeyen, Veronica, Yao, Yensen, Yin Chiu, Wawa, Fanny, Lin Chukwang, Wen Ching, Wen Chen, Chen Chiang, Akyun, Akong, Ahin, Aji, Bunjun, Omagwat, Ami, Walip, Lili, Anan, Edi, Ediwan,Alek, Atai, Yung Nam, Jian Nam, Alan, Ahal, Uti, Ayun, Chanda Pasko, Li Kuo Chu, Li Kuo An, Kukong, Epic, Giok, Andre Low, Teh Siren, Tai Yung Wen, Tony Wijaya, Ibu Lin, Benny Nyot, Yang Su Xian, Yang Fu Shen, 最后是给兰芳。
0: 感谢
1: 你，
0: 谢谢，
1: 再见，
0: 谢谢，
1: 再见，
0: 谢谢高明大，再见。啊，接下来是凡夫啊先生点播的歌。我爱你胜过你爱我，送给兰芳老师，谢谢。送给开心果陈福英女士、陈秀平、谢春玲。温秀英、青青、林正、安安、丽丽、阿韵、古琴、美学、明芳，再来广寒仙、平凡先生、王木才、何许人、温庆文、饶元顺、罗康、Victor、陈胜强、谢茂雄、侯雪薇、李来明，还有小潘，特别要送给美声资深团组小草、云云、长青、中阳、曹冠、陈辉夫妇。一起来欣赏，谢谢，谢谢凡夫秀才。再来是，刚才不掉了，是 Harry Tekai 对吧 ？Harry Tekai 点播的歌是《许多年以后》，许多年以后，给你娘，我的兰芳，以音用定。还有 Chandra Pasco 所有的美声听众朋友啊，一起来欣赏，祝大家收听快乐，谢谢，谢谢 Harry Degai。 再来何许人点播的是人生没谁可以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要请欣赏的是安秀点播的餐符，要送给郭文俊、郭阿姬、郭阿笨、吉阿正、吉桂娘、李易安，还有杜迪吉安祖、吉兰芳，什么歌？谁哈怎么呀？谢谢。

0: 谢谢大家，再见。
1: 好，谢谢啊，谢谢应求，谢谢。啊，哎呀呀呀呀！啊，这位有门的，
2: 这位有门。
1: 嗯，
3: 帮给那戴永文过生日也是。
1: 是不是啊？要问你，你是个多啊？
3: 好像是对了，
1: 真的、啊，哎呦，永文你好，祝你生日快乐，范永文听到没有？啊，希望你在收音机旁边听到啊、哦，大家都在祝你生日快乐呀，回个音看看是不是你生日啊？
3: 呀，我在永文那收给的呀。
1: 啊、哦，你登过呀？
3: 谢谢，再见，
1: 谢谢啊，再见。

0: 好，我们再来一位。你好。
1: 你好，电话不会摔。哎呀，我打了几次都打不通。
2: 我真怕你，怕你骂了。
1: 还有干嘛用那个的？我的那个号码又不见了。
2: 啊。
1: 嗯，让我有福气呀、
2: 啊。对对对。
1: 能打进美声。
2: 对。我一听到说坏了，哎呀，我肯定就是被这个。
1: 嗯，我在这边一直等。打不通，
2: 嗯嗯，
1: 现在打进了，
2: 打进了啊！
1: 我要点一首，
2: 嗯，
1: 美酒加咖啡，
2: 喂，
1: 耶，
2: 美酒咖啡，
1: 好喝，
2: 想喝酒。
1: 那么我就是什么刚才，
2: 那个不多情，
1: 那个不多情，我就美酒加咖啡，
2: 美酒、嗯。
1: 这首歌呢，我要点给兰芳，
2: 啊，谢谢。
1: 美酒加咖啡，喝美酒加咖啡，
2: 嗯、
1: 啊，好喝，
2: 嗯、啊，好喝。
1: 嗯
2: 嗯，不要醉就好。
1: 谢谢那个啊 ，Victoria， 把那个收音机它修好的吗？
2: 嗯
1: 嗯，谢谢你。先给反复秀才、何喜仁秀才、平板秀才、曾碧香、钟莲香、郭明良、林景平、陈地方、青青，你好吗？阿云。还有温清文

0: 领证 UNITA 养父生、再来呢 Covictor Covictor 你好吗 Covictor 郭文俊没打进来呀、郭文俊
1: 对还没有、
0: 对去哪里呀、郭文俊
1: 去了
0: 去哪里
1: 去新加坡了
0: 去新加坡了他是最快乐的人、去新加坡了、了
1: 就不想回来了
0: 在那边更好天气很热
1: 呀、很干净啊
0: 那三个巴斯科还有陈振强刚才打进来了、我的校友呀、他很想念校友呀、罗康你好吗老康罗康的生日我知道已经过去了、
1: 过了
0: 过了呀、有郭书友弄郭阿莱郭阿莱我时常在高贝拉见到他跟他谈谈的、他的人啊不多说莫安托公
1: 莫安托公碰到你这个扎贝的
0: 莫安托公我要跟他讲就我会开口
1: 哦、
0: 他是静静的
1: 哦他听真正听莫
0: 安托公莫安托公郭阿莱还有郭阿欣是吧的郭阿欣你为什么昨天前天在那个什么呀没有去唱歌呢、我一直等啊、没有来
1: 啊、跑步的时候
0: 在苏迪尔曼在那个什么呀那个在
1: 苏迪尔曼
0: 他会到哪里去唱歌、他唱得很好听
1: 真
0: 的我要听听我刚才到那边那去雅然要吃东西没见到他呀那边什么的林志光有人来的时候等我等我等我我不能给你什么还有不光 Epic 印球谢谢你印球黄玉法先生夫人还有潘左人小潘还是老潘啊
1: 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当
0: 然都可以就这样好了我有人客来呀、
1: 好的好的
0: 谢
1: 谢
0: 谢
1: 谢谢呀我们要先播一个广告呢到时间了呀先做生意呀先播广告啊
2: Perut lapar tapi bingung mau makan apa? Yang hangat, lembut, dan isiannya melimpah? Ya jelas, Fafa Bapau jawabannya. Tersedia 25 varian rasa. Pilihan bestsellernya ada varian Bapau babi, ayam, sapi, kacang hitam atau tausa, sampai kacang merah yang manisnya pas banget. Buat ngemil santai, cobain juga Bapau ukuran small dan siomay babi favorit pelanggan. Cocok buat sarapan, teman ngopi, sampai nyemil di malam hari. Shhh, ada menu spesial nih, Marmer Soft Cake Wisman. Kue sederhana yang bisa bikin mood kamu auto bahagia. Pesan sekarang di Fafa Bapau Hyper Square 0813-2007-9288 atau Karapitan 083-1986-28028. Follow juga Instagramnya di @fafa.bapau. Fafa Bapau, sekali coba langsung jatuh cinta.
3: 饿了却不知道吃什么，想来点热乎乎、软糯香甜、馅料满满的美食吗？绝对不能错过Fafa Bapau，我们有20种口味任你选择。这里特别为你推荐畅销的猪肉包、鸡肉包、牛肉包，还有甜度恰到好处的黑豆沙、红豆沙包。招牌点心有迷你包、人人喜爱的猪肉烧麦。无论是早餐、咖啡还是深夜小吃，发发包子都是完美之选。我们还有特别菜单哦，Wisman 大理石软蛋糕，一款简单的蛋糕却能瞬间带给你愉悦的心情。订购电话 Fafa Bapau Hyper Square 0813-2007-9288 或 Karapitan 0831-9862-8028，也欢迎关注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 @fafa.bapau。
4: 发发宝宝，尝一尝，你就会爱上它。
5: Suara Indah 92,1 FM。

0: 好，美商电台金歌妙曲节目，来个电话。你好，
1: 太仙，
0: 太仙，
1: 怎么了？怎么样？很好吗？
0: 很好，太仙。
1: 问阿文。
0: 哎，对，阿文怎么了？还没听到他的声音。
1: 哎呀，那么我就今天给他留个恨，就留下恨悠悠吧，
0: 留下恨悠悠给他啊，
1: 让他也回答，让我自己走吧。你点歌就点，让我自己走了，我给你点了，他留下恨悠悠。首先点给我阿文大爷，法夫先生，何西仁先生，姚元顺先生，张大发硕，陈顺强先生，林志光先生，蓝芳老师，福英姐，阿云姐，青青姐，尤女士，徐安娜，佳佳跟美玲。好了，祝大家收听愉快。有没有奖品？没有了呀。
0: 有。那现在等
1: 阿文要。
0: 啊，对，阿文，听到没有，阿文？
1: 谢谢，再见。
0: 谢谢啊，再见。谢谢平凡先生留下恨悠悠。也是送给文庆文的。啊，我转达了平凡先生对陈秀英女陈秀平女士的慰问的感谢啊。他想多谢陈秀平女士的慰问，请原谅我一下啊，不能够跟平常一样说故事啊，就是叫我代劳转给你啊，谢谢陈秀平女士，祝你安康幸福，常年安康幸福。

好，再来一位，顺家亚萨拉样，然后演顺点播的是青藏高原，给人牙温度温清文、平凡、运球、罗康、陈胜强、邱国光、林志光、梁素璇老师、樊夫秀才、何许仁、陈豪、哦、詹德拉巴斯科、陈富英、郭明娘、温秀英、温玉兰、黄珠兰、林桂兰、李安安、青青、鲁慧清、Unita、 Maya、 Deborah、 Amy、

0: 美声电台青歌妙曲节目，接个电话。你好，
1: 芳芳老师，中午好。
0: 嗯，我这位是周菊香。
1: 对，谢谢芳芳老师。
0: 谢谢。
1: 我要点一首《往事只能回味》。
0: 往事只能回味。好的。
1: 首先要送给兰芳老师、菲安娜、傅英姐、青青姐、阿云姐、林正、安达巴托先生、老严春先生、黄春兰、黄桂兰、梁燕燕、钟连香、汤伟安、钟静鹤、钟静秀、黄美英和全部听众们，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再见兰芳老师。
0: 谢谢，谢谢钟菊香啊。我们欣赏他点播的歌《往事只能回味》。好，再来一首是《如水年华》，可能哈，《如水年华》郭明阳点播的歌曲，送给陈福英、林锦平、戴永文、饶延顺、罗康、林志光、巴菲特、苏耀诺、巴阿莱、高文俊、玛利亚妹。德伯拉、尤里、杨迪、玛雅呀，谢谢，谢谢郭明阳女士，如水年华，玛利亚妹。

到美声电台清歌妙曲节目，听众朋友，今天的点唱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南方就此告辞，祝大家身体健康，天天开心。